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8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关于美国和伊朗旨在终结战火的谈判，伊朗外交部5月7日表示，伊朗正在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内容进行确认。表示将在讨论结束后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应美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7日国营通信社报道的采访中透露，最近与巴基斯坦会谈的重点是与美国旨在终结战火的谈判。在此之上，巴加埃就美方提出的方案表示，我们正在确认内容，评估结束后将通知巴基斯坦。我们将根据交涉的结果决定下一步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7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与巴基斯坦外长达尔通电话，确认有必要扩大该地区的建设性合作关系，以防止紧张局势升级。但他并未透露是否就美方提出的方案进行了讨论。
1: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5月7日在比利时出席了由部长级官员与会的日本欧盟高级别经济对话。欧盟负责产业战略等事务的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塞茹尔内等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结束后发表了联合声明。考虑到因伊朗局势紧张而实际上处于封锁状态的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双方重申了确保安全且畅通无阻的贸易流动十分重要，并确认了双方将在确保航行安全、保护海上重要航线及基础设施方面继续开展合作。声明还就工业领域表示，双方一致同意在关键矿产、蓄电池和防卫等方面将合作具体落到实处。考虑到中国就稀土等关键矿产实施出口管制措施，声明称，重要的是出口管理措施必须严格界定，不得采取歧视性措施，并且要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以免扰乱供应链，从而表示将考虑为日本和欧盟之间旨在保障稳定供应的联合项目提供政府支持。
0: 关于一艘航行中的邮轮疑似出现汉坦病毒聚集性感染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虽然未来确诊病例可能会增加，但对公众健康造成的风险仍然较低。汉坦病毒的主要携带者为老鼠等。世卫组织5月7日宣布，新增2例汉坦病毒病例，总数达到5例，包含疑似病例在内。共有8人感染，其中3人死亡。就此，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指出，此次确认到的是汉坦病毒的一种安第斯病毒，其潜伏期最长可达6周，未来可能出现更多病例。谭德赛还表示，虽然情况很严重，但世界卫生组织分析认为，对公众健康造成的风险仍然较低。有报告称，安第斯病毒在南美洲出现过人际传播的情况，但世卫组织负责传染病对策的范克尔霍夫表示，此次发生聚集性感染的是邮轮这一有限的空间，不同于新冠疫情爆发时的情况。
1: 日本和韩国政府5月7日下午在首尔举行了首次外交防务2+2副部长级磋商会议。双方一致认为切实加强日韩两国以及日韩美三国的战略合作至关重要。日方出席会议的有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健裕、防卫审议官加野信司。韩方出席会议的有外交部第一次官朴润柱、国防部次官李斗希。会议就应对涉朝问题、印度太平洋形势和中东局势等交换了意见。双方一致认为，包括日韩两国以及日韩美三国的安全保障合作在内，切实强化战略合作至关重要。 双方还确认，为继续开展并强化具体合作，将进一步保持密切沟通，并同意定期举行副部长级磋商。副部长级磋商的框架是今年一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首脑会谈后建立的。日本政府希望通过持续举行磋商，维护并强化良好的日韩关系，与此同时进一步深化日韩美三方的合作。
0: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五月七日会见了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表达了对两国维护稳定经贸关系所抱有的期待，同时强调台湾问题是中方不可逾越的红线。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李强七日在北京会见了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代表，其中包括共和党参议员戴恩斯。据认为，戴恩斯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系密切。李强表示，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另一方面，关于台湾问题，李强也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鉴于特朗普计划于14日访问中国，李强的这一表态既表明中国重视维护两国关系的态度，同时也对美国介入台湾事务进行了牵制。4月30日，美中负责外交和贸易的部长级官员相继举行了一系列电话会谈等。两国近期外交活动频繁，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鉴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相继出现对北朝鲜进行核开发的谴责之声，北朝鲜常驻联合国代表发表谈话，彰显了朝方将继续推进核开发的立场。谈话称，我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受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约束。据称，香港的汽油价格为全球最高，受伊朗局势影响，零售价格进一步攀升。在此背景下，从中国内地走私并贩卖汽油的违法行为日益猖獗，香港当局正在加紧打击。在中国五一长假期间，共有超过100万人从内地前往香港旅游。然而，旅游景点不断出现乱扔垃圾等不文明行为，当地民众呼吁相关方面强化应对措施。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これはツヤが出るタイプ。
1: へー、いくらですか？
2: セールって書いてある。
0: 聞いてみよう。
1: すみません、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3: 9900円です。
1: え、高すぎます。
0: はるさんの知恵袋。
4: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的货币。
5: 日本的纸币有四种，1000日元、2000日元、5000日元、10000日元。
4: 在日本好像很少看见皱巴巴、脏兮兮的纸币呀。
5: 没错，因为啊，日本银行会对破损的纸币及时进行回收处理，换成干净的纸币。使用频率较高的1000日元、5000日元的纸币啊，一两年左右就会做回收处理。
4: 原来是这样啊。
5: 嗯，
4: 日本人很喜欢用干净的纸币。
5: 是的，如果有人结婚要赠送礼金的话，那就得把崭新的钱币装在专用的信封里交给对方，这是一种社交礼仪。
4: 哦，是这样。
5: 另外呢，硬币有六种，分别是1日元、5日元、10日元、50日元、100日元、500日元。不过请您注意，在自动售货机买东西的时候不能用1日元和5日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4: 下一次星星要去浅草。
5: 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4: 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8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关于美国和伊朗旨在终结战火的谈判，伊朗外交部5月7日表示，伊朗正在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内容进行确认。表示将在讨论结束后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应美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7日国营通信社报道的采访中透露，最近与巴基斯坦会谈的重点是与美国旨在终结战火的谈判。在此之上，巴加埃就美方提出的方案表示，我们正在确认内容，评估结束后将通知巴基斯坦。我们将根据交涉的结果决定下一步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7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与巴基斯坦外长达尔通电话，确认有必要扩大该地区的建设性合作关系，以防止紧张局势升级。但他并未透露是否就美方提出的方案进行了讨论。
1: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5月7日在比利时出席了由部长级官员与会的日本欧盟高级别经济对话。欧盟负责产业战略等事务的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塞茹尔内等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结束后发表了联合声明。考虑到因伊朗局势紧张而实际上处于封锁状态的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双方重申了确保安全且畅通无阻的贸易流动十分重要，并确认了双方将在确保航行安全、保护海上重要航线及基础设施方面继续开展合作。声明还就工业领域表示，双方一致同意在关键矿产、蓄电池和防卫等方面将合作具体落到实处。考虑到中国就稀土等关键矿产实施出口管制措施，声明称，重要的是出口管理措施必须严格界定，不得采取歧视性措施，并且要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以免扰乱供应链。从而表示将考虑为日本和欧盟之间旨在保障稳定供应的联合项目提供政府支持。
0: 关于一艘航行中的邮轮疑似出现汉坦病毒聚集性感染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虽然未来确诊病例可能会增加，但对公众健康造成的风险仍然较低。汉坦病毒的主要携带者为老鼠等。世卫组织5月7日宣布，新增2例汉坦病毒病例，总数达到5例。包含疑似病例在内，共有8人感染，其中3人死亡。就此，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指出，此次确认到的是汉坦病毒的一种安第斯病毒，其潜伏期最长可达6周。未来可能出现更多病例。谭德赛还表示，虽然情况很严重，但世界卫生组织分析认为，对公众健康造成的风险仍然较低。有报告称，安第斯病毒在南美洲出现过人际传播的情况，但世卫组织负责传染病对策的范克尔霍夫表示，此次发生聚集性感染的是邮轮这一有限的空间。不同于新冠疫情爆发时的情况。
1: 日本和韩国政府5月7日下午在首尔举行了首次外交防务2+2副部长级磋商会议。双方一致认为切实加强日韩两国以及日韩美三国的战略合作至关重要。日方出席会议的有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健裕、防卫审议官加野信司，韩方出席会议的有外交部第一次官朴润柱、国防部次官李斗希。会议就应对涉朝问题、印度太平洋形势和中东局势等交换了意见。双方一致认为，包括日韩两国以及日韩美三国的安全保障合作在内，切实强化战略合作至关重要。 双方还确认，为继续开展并强化具体合作，将进一步保持密切沟通，并同意定期举行副部长级磋商。副部长级磋商的框架是今年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首脑会谈后建立的。日本政府希望通过持续举行磋商，维护并强化良好的日韩关系。与此同时，进一步深化日韩美三方的合作。
0: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7日会见了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表达了对两国维护稳定经贸关系所抱有的期待，同时强调台湾问题是中方不可逾越的红线。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李强7日在北京会见了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代表，其中包括共和党参议员戴恩斯。据认为，戴恩斯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系密切。李强表示，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另一方面，关于台湾问题，李强也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鉴于特朗普计划于14日访问中国，李强的这一表态，既表明中国重视维护两国关系的态度，同时也对美国介入台湾事务进行了牵制。4月30日，美中负责外交和贸易的部长级官员相继举行了一系列电话会谈等，两国近期外交活动频繁。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鉴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相继出现对北朝鲜进行核开发的谴责之声，北朝鲜常驻联合国代表发表谈话，彰显了朝方将继续推进核开发的立场。谈话称，我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受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约束。据称，香港的汽油价格为全球最高，受伊朗局势影响，零售价格进一步攀升。在此背景下，从中国内地走私并贩卖汽油的违法行为日益猖獗，香港当局正在加紧打击。在中国五一长假期间，共有超过100万人从内地前往香港旅游。然而，旅游景点不断出现乱扔垃圾等不文明行为，当地民众呼吁相关方面强化应对措施。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見ません。
1: 请问，
0: この炊飯器はいくらですか？
1: 这个电饭煲多少钱？
0: 炊飯器
2: 是电饭煲。
3: 8700円です。
1: 8700日元。
4: 円
2: 是日元，是日本的货币单位。
1: 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0: いくらですか？この炊飯器はいくらですか？すみません。この炊飯器はいくらですか？
1: 试试看。
2: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店里想问一下放在货架高处的耳机的价钱。耳机的位置离你和店员都比较远。这时候要在名词前面加上
0: あの、あの。
2: 耳机是
0: イヤホン、イヤホン。
2: 好，请您说说看。
5: すみません、あのイヤホンはいくらですか？
1: 进阶。
2: 今天的短句里提到了价钱，我们已经学过一到十的说法，十是
0: 十。
2: 今天来学习一下十以上的说法。先来看两位数的数字，像二十、三十这样，在十位数递增的话，就在数字二到九后面加上十。
0: 十。
1: 要是二十的话，就在二、二的后面加上十。十，所以就是二十。
2: 没错，十到九十连着说就是
0: 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
2: 接下来是三位数，一百是
0: 百。
2: 在百位数递增的说法呢，就是在二到九后面加上一百。
0: 百。
1: 二百就是二加上百，也就是二百，对吧？
2: 对。不过以下这些数字的发音有变化。三百。
0: 三百。
2: 六百。
0: 六百。
2: 八百。
0: 八百。
2: 我们再来看千位数。一千是
0: 千。
2: 有些数字的发音有变化，三千是
0: 三千，
2: 八千是
0: 八千。
2: 数字的说法是先说位数较大的数字，然后按照位数由大向小依次往下说。例如一千二百三十四就是
0: 千二百三十四。
1: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
5: すごいでしょ。これはサラサラヘア、これはツヤが出るタイプ。へえ、いくらですか？セールって書いてある。聞いてみよう。すみません、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3: 9900円です。
5: え、高すぎます。
1: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的货币。
2: 日本的纸币有四种，1000日元、2000日元、5000日元、10000日元。
1: 在日本好像很少看见皱巴巴脏兮兮的纸币啊。
2: 没错，因为啊，日本银行会对破损的纸币及时进行回收处理，换成干净的纸币。使用频率较高的1000日元、5000日元的纸币啊，一两年左右就会做回收处理。
1: 原来是这样啊。
2: 嗯，
1: 日本人很喜欢用干净的纸币。
2: 是的，如果有人结婚要赠送礼金的话，那就得把崭新的钱币装在专用的信封里交给对方，这是一种社交礼仪。
1: 哦，是这样。
2: 另外呢，硬币有六种，分别是1日元、5日元、10日元、50日元、100日元、500日元。不过请您注意，在自动售货机买东西的时候不能用1日元和5日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一次星星要去浅草。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逸伦，今天学习第十课。
0: 今天学习询问价钱的说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货币。
1: 短剧的主人公越南留学生欣欣和朋友林香一起来到了家电量饭店，欣欣想买一只吹风机。
0: 好，我们来听听第十课的绘画。
2: 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ね。
3: すごいでしょ。これはサラサラヘア。これはツヤが出るタイプ。
2: へえ、いくらですか？
3: セールって書いてある。聞いてみよう。
2: すみません。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4: 9900円です。
2: え、高すぎま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店里摆着好多种吹风机，欣欣不由得瞪大了眼睛。
2: 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ね。
0: 有好多啊。
1: 林香说。
3: すごいでしょ？
0: 多吧。
1: 接着他又给欣欣介绍了各种吹风机。
3: これはサラサラヘア。
0: 这款是让头发顺滑的。
3: これはツヤが出るタイプ。
0: 这款是给头发带来光泽的。
1: 欣欣问。
2: へえ、いくらですか？
0: 真的，多少钱？
1: 林香看了一下价签，上面用红字只写着减价。
3: セールって書いてある。
0: 这上面写着减价。
3: 聞いてみよう。
0: 问问吧。
1: 欣欣招呼店员说。
2: すみません。
0: 请问，
2: 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0: 这个吹风机多少钱？
1: 店员回答说，
4: 9900円です。
0: 9900日元。
1: 欣欣吃惊地说，
2: え、高すぎます。
0: 啊，太贵了。
1: 欣欣已经能自己来问吹风机的价钱了，只是这个价钱好像对他来说太贵了。
0: 是啊。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个吹风机多少钱？
2: 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0: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么询问价钱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この
0: 是这个，
5: ドライヤ
0: ー是吹风机，后面的
5: は
0: 是表示主题的助词，
5: いくら
0: 是疑问词。意思是多少钱？
1: 本课要点：
0: 询问价钱时用多少钱？
5: いくらですか？
0: 这个说法，
1: 只要指着要问的东西再说いくらですか就行了。
0: 对，也可以用上次学过的指示代词这个、那个、那个。
5: これ、それ、あれ。
0: 例如、
5: これはいくらですか？
0: 这个多少钱？如果你说的是某样东西的名称，那么要把
5: これ、それ、あれ
0: 变成
5: この、その、あの
0: 放在那样东西的名称，也就是名词的前面。
1: 就像重点语句一样，这个吹风机多少钱？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0: 对，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一起说说看。
5: いくらですか？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1: 说说看。
0: 好，我们来听一段在店里询问价钱的绘画。
3: すみません、この炊飯器はいくらですか？
4: 8700円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3: すみません。
1: 请问，
3: この炊飯器はいくらですか？
1: 这个电饭煲多少钱？
5: 炊飯器
0: 是电饭煲。
4: 8700円です。
1: 8700日元。
5: 円
0: 是日元，是日本的货币单位。
1: 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5: いくらですか？この炊飯器はいくらですか？すみません。この炊飯器はいくらですか？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店里想问一下放在货架高处的耳机的价钱。耳机的位置离你和店员都比较远，这时候要在名词前面加上
6: あの。あの。
0: 耳机是
6: イヤホン。イヤホン。
0: 好，请您说说看。
2: すみません。あのイヤホンはいくらですか？
1: 进阶。
0: 今天的短句里提到了价钱，我们已经学过一到十的说法，十是
6: 十。
0: 今天来学习一下十以上的说法。先来看两位数的数字，像二十、三十这样，在十位数递增的话，就在数字二到九后面加上十。
6: 十。
1: 要是二十的话，就在二、二的后面加上十。十，所以就是二十。
0: 没错，十到九十连着说就是
6: 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
0: 接下来是三位数，一百是
6: 百。
0: 在百位数递增的说法呢，就是在二到九后面加上一百。
6: 百。
1: 二百就是に加上百，也就是二百，对吧？
0: 对。不过以下这些数字的发音有变化。三百。
6: 三百。
0: 六百。
6: 六百。
0: 八百。
6: 八百。
0: 我们再来看千位数。一千是
6: 千。
0: 有些数字的发音有变化，三千是
6: 三千，
0: 八千是
6: 八千。
0: 数字的说法是先说位数较大的数字，然后按照位数由大向小依次往下说。例如一千二百三十四就是
6: 千二百三十四。
1: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
3: すごいでしょ。これはサラサラヘア。これはツヤが出るタイプ。
2: へー、いくらですか？
3: セールって書いてある。聞いてみよう。
2: すみません。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4: 9900円です。
2: え、高すぎます。
1: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的货币。
0: 日本的纸币有四种，一千日元、两千日元、五千日元、一万日元。
1: 在日本好像很少看见皱巴巴、脏兮兮的纸币啊。
0: 没错，因为啊，日本银行会对破损的纸币及时进行回收处理，换成干净的纸币。使用频率较高的一千日元、五千日元的纸币啊，一两年左右就会做回收处理。
1: 原来是这样啊。
0: 嗯，
1: 日本人很喜欢用干净的纸币。
0: 是的，如果有人结婚要赠送礼金的话，那就得把崭新的钱币装在专用的信封里交给对方，这是一种社交礼仪。
1: 哦，是这样。
0: 另外呢，硬币有六种，分别是一日元、五日元、十日元、五十日元、一百日元、五百日元。不过请您注意，在自动售货机买东西的时候不能用一日元和五日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一次星星要去浅草。
0: 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8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关于美国和伊朗旨在终结战火的谈判，伊朗外交部5月7日表示，伊朗正在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内容进行确认。表示将在讨论结束后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应美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7日国营通信社报道的采访中透露，最近与巴基斯坦会谈的重点是与美国旨在终结战火的谈判。在此之上，巴加埃就美方提出的方案表示，我们正在确认内容，评估结束后将通知巴基斯坦。我们将根据交涉的结果决定下一步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7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与巴基斯坦外长达尔通电话，确认有必要扩大该地区的建设性合作关系，以防止紧张局势升级。但他并未透露是否就美方提出的方案进行了讨论。
1: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5月7日在比利时出席了由部长级官员与会的日本欧盟高级别经济对话。欧盟负责产业战略等事务的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塞茹尔内等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结束后发表了联合声明。考虑到因伊朗局势紧张而实际上处于封锁状态的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双方重申了确保安全且畅通无阻的贸易流动十分重要，并确认了双方将在确保航行安全、保护海上重要航线及基础设施方面继续开展合作。声明还就工业领域表示，双方一致同意在关键矿产、蓄电池和防卫等方面将合作具体落到实处。考虑到中国就稀土等关键矿产实施出口管制措施，声明称，重要的是出口管理措施必须严格界定，不得采取歧视性措施，并且要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以免扰乱供应链，从而表示将考虑为日本和欧盟之间旨在保障稳定供应的联合项目提供政府支持。
0: 关于一艘航行中的邮轮疑似出现汉坦病毒聚集性感染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虽然未来确诊病例可能会增加，但对公众健康造成的风险仍然较低。汉坦病毒的主要携带者为老鼠等。世卫组织5月7日宣布，新增2例汉坦病毒病例，总数达到5例。包含疑似病例在内，共有8人感染，其中3人死亡。就此，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指出，此次确认到的是汉坦病毒的一种安第斯病毒，其潜伏期最长可达6周，未来可能出现更多病例。谭德赛还表示，虽然情况很严重，但世界卫生组织分析认为，对公众健康造成的风险仍然较低。有报告称，安第斯病毒在南美洲出现过人际传播的情况，但世卫组织负责传染病对策的范克尔霍夫表示，此次发生聚集性感染的是邮轮这一有限的空间，不同于新冠疫情爆发时的情况。

0: 局势等交换了意见。双方一致认为，包括日韩两国以及日韩美三国的安全保障合作在内，切实强化战略合作至关重要。双方还确认，为继续开展并强化具体合作，将进一步保持密切沟通，并同意定期举行副部长级磋商。副部长级磋商的框架是今年一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首脑会谈后建立的。日本政府希望通过持续举行磋商，维护并强化良好的日韩关系，与此同时进一步深化日韩美三方的合作。
1: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五月七日会见了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表达了对两国维护稳定经贸关系所抱有的期待，同时强调台湾问题是中方不可逾越的红线。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李强七日在北京会见了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代表，其中包括共和党参议员戴恩斯。据认为，戴恩斯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系密切。李强表示，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另一方面，关于台湾问题，李强也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鉴于特朗普计划于14日访问中国，李强的这一表态既表明中国重视维护两国关系的态度，同时也对美国介入台湾事务进行了牵制。4月30日，美中负责外交和贸易的部长级官员相继举行了一系列电话会谈等。两国近期外交活动频繁，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鉴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相继出现对北朝鲜进行核开发的谴责之声，北朝鲜常驻联合国代表发表谈话，彰显了朝方将继续推进核开发的立场。谈话称，我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受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约束。据称，香港的汽油价格为全球最高，受伊朗局势影响，零售价格进一步攀升。在此背景下，从中国内地走私并贩卖汽油的违法行为日益猖獗，香港当局正在加紧打击。在中国五一长假期间，共有超过100万人从内地前往香港旅游。然而，旅游景点不断出现乱扔垃圾等不文明行为，当地民众呼吁相关方面强化应对措施。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逸伦，今天学习第十课。
0: 今天学习询问价钱的说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货币。
1: 短剧的主人公越南留学生欣欣和朋友林香一起来到了家电量饭店，欣欣想买一只吹风机。
0: 好，我们来听听第十课的绘画。
2: 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ね。
3: すごいで

0: 我们已经学过一到十的说法，十是
1: 10。
0: 今天来学习一下十以上的说法。先来看两位数的数字，像二十、三十这样，在十位数递增的话，就在数字二到九后面加上十。
2: 要是二十的话，就在二、二的后面加上十，所以就是二十。
0: 没错，十到九十连着说就是
1: 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
0: 接下来是三位数，一百是
1: 百。
0: 在百位数递增的说法呢，就是在二到九后面加上一百。
1: 百。
2: 二百就是二加上百，也就是二百，对吧？
0: 对。不过以下这些数字的发音有变化。三百。
1: 三百。
0: 六百。
1: 六百。
0: 八百。
1: 八百。
0: 我们再来看千位数。一千是
1: 千。
0: 有些数字的发音有变化，三千是
1: 三千，
0: 八千是
1: 八千。
0: 数字的说法是先说位数较大的数字，然后按照位数由大向小依次往下说。例如一千二百三十四就是
1: 千二百三十四。
2: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
3: すごいでしょ。これはサラサラヘア、これはツヤが出るタイプ。へえ、いくらですか？セールって書いてある。聞いてみよう。すみません、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4: 9900円です。
3: え、高すぎます。
2: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的货币。
0: 日本的纸币有四种，一千日元、两千日元、五千日元、一万日元。
2: 在日本好像很少看见皱巴巴、脏兮兮的纸币呀。
0: 没错，因为啊，日本银行会对破损的纸币及时进行回收处理，换成干净的纸币。使用频率较高的一千日元、五千日元的纸币啊，一两年左右就会做回收处理。
2: 原来是这样啊。
0: 嗯，
2: 日本人很喜欢用干净的纸币。
0: 是的，如果有人结婚要赠送礼金的话，那就得把崭新的钱币装在专用的信封里交给对方，这是一种社交礼仪。
2: 哦，是这样。
0: 另外呢，硬币有六种，分别是一日元、五日元、十日元、五十日元、一百日元、五百日元。不过请您注意，在自动售货机买东西的时候不能用一日元和五日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2: 下一次星星要去浅草。
0: 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2: 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8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关于美国和伊朗旨在终结战火的谈判，伊朗外交部5月7日表示，伊朗正在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内容进行确认。表示将在讨论结束后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应美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7日国营通信社报道的采访中透露，最近与巴基斯坦会谈的重点是与美国旨在终结战火的谈判。在此之上，巴加埃就美方提出的方案表示，我们正在确认内容，评估结束后将通知巴基斯坦。我们将根据交涉的结果决定下一步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7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与巴基斯坦外长达尔通电话，确认有必要扩大该地区的建设性合作关系，以防止紧张局势升级。但他并未透露是否就美方提出的方案进行了讨论。
1: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5月7日在比利时出席了由部长级官员与会的日本欧盟高级别经济对话。欧盟负责产业战略等事务的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塞茹尔内等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结束后发表了联合声明。考虑到因伊朗局势紧张而实际上处于封锁状态的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双方重申了确保安全且畅通无阻的贸易流动十分重要，并确认了双方将在确保航行安全、保护海上重要航线及基础设施方面继续开展合作。声明还就工业领域表示，双方一致同意在关键矿产、蓄电池和防卫等方面将合作具体落到实处。考虑到中国就稀土等关键矿产实施出口管制措施，声明称，重要的是出口管理措施必须严格界定，不得采取歧视性措施，并且要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以免扰乱供应链，从而表示将考虑为日本和欧盟之间旨在保障稳定供应的联合项目提供政府支持。
0: 关于一艘航行中的邮轮疑似出现汉坦病毒聚集性感染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虽然未来确诊病例可能会增加，但对公众健康造成的风险仍然较低。汉坦病毒的主要携带者为老鼠等。世卫组织5月7日宣布，新增2例汉坦病毒病例，总数达到5例，包含疑似病例在内。共有8人感染，其中3人死亡。就此，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指出，此次确认到的是汉坦病毒的一种安第斯病毒，其潜伏期最长可达6周，未来可能出现更多病例。谭德赛还表示，虽然情况很严重，但世界卫生组织分析认为，对公众健康造成的风险仍然较低。有报告称，安第斯病毒在南美洲出现过人际传播的情况，但世卫组织负责传染病对策的范克尔霍夫表示，此次发生聚集性感染的是邮轮这一有限的空间，不同于新冠疫情爆发时的情况。
1: 日本和韩国政府5月7日下午在首尔举行了首次外交防务2+2副部长级磋商会议。双方一致认为切实加强日韩两国以及日韩美三国的战略合作至关重要。日方出席会议的有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健裕、防卫审议官加野信司。韩方出席会议的有外交部第一次官朴润柱、国防部次官李斗希。会议就应对涉朝问题、印度太平洋形势和中

0: 局势等交换了意见。双方一致认为，包括日韩两国以及日韩美三国的安全保障合作在内，切实强化战略合作至关重要。双方还确认，为继续开展并强化具体合作，将进一步保持密切沟通，并同意定期举行副部长级磋商。副部长级磋商的框架是今年一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首脑会谈后建立的。日本政府希望通过持续举行磋商，维护并强化良好的日韩关系，与此同时进一步深化日韩美三方的合作。
1: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五月七日会见了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表达了对两国维护稳定经贸关系所抱有的期待，同时强调台湾问题是中方不可逾越的红线。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李强七日在北京会见了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代表，其中包括共和党参议员戴恩斯。据认为，戴恩斯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系密切。李强表示，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另一方面，关于台湾问题，李强也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鉴于特朗普计划于14日访问中国，李强的这一表态既表明中国重视维护两国关系的态度，同时也对美国介入台湾事务进行了牵制。4月30日，美中负责外交和贸易的部长级官员相继举行了一系列电话会谈等。两国近期外交活动频繁。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鉴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相继出现对北朝鲜进行核开发的谴责之声，北朝鲜常驻联合国代表发表谈话，彰显了朝方将继续推进核开发的立场。谈话称，我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受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约束。据称，香港的汽油价格为全球最高，受伊朗局势影响，零售价格进一步攀升。在此背景下，从中国内地走私并贩卖汽油的违法行为日益猖獗，香港当局正在加紧打击。在中国五一长假期间，共有超过100万人从内地前往香港旅游。然而，旅游景点不断出现乱扔垃圾等不文明行为，当地民众呼吁相关方面强化应对措施。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逸伦，今天学习第十课。
0: 今天学习询问价钱的说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货币。
1: 短剧的主人公越南留学生欣欣和朋友林香一起来到了家电量饭店，欣欣想买一只吹风机。
0: 好，我们来听听第十课的绘画。
2: 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ね。
3: すごいでしょ。これはサラサラヘア。これはツヤが出るタイプ。
2: へえ、いくらですか？
3: セールって書いてある。聞いてみよう。
2: すみません。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4: 9900円です。
2: え、高すぎま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店里摆着好多种吹风机，欣欣不由得瞪大了眼睛。
2: 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ね。
0: 有好多啊。
1: 林香说。
3: すごいでしょ？
0: 多吧。
1: 接着他又给欣欣介绍了各种吹风机。
3: これはサラサラヘア。
0: 这款是让头发顺滑的。
3: これはツヤが出るタイプ。
0: 这款是给头发带来光泽的。
1: 欣欣问。
2: へえ、いくらですか？
0: 真的，多少钱？
1: 林香看了一下价签，上面用红字只写着减价。
3: セールって書いてある。
0: 这上面写着减价。
3: 聞いてみよう。
0: 问问吧。
1: 欣欣招呼店员说。
2: すみません。
0: 请问，
2: 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0: 这个吹风机多少钱？
1: 店员回答说，
4: 9900円です。
0: 9900日元。
1: 欣欣吃惊地说，
2: え、高すぎます。
0: 啊，太贵了。
1: 欣欣已经能自己来问吹风机的价钱了，只是这个价钱好像对他来说太贵了。
0: 是啊。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个吹风机多少钱？
2: 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0: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么询问价钱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この
0: 是这个，
5: ドライヤ
0: ー是吹风机，后面的
5: は
0: 是表示主题的助词，
5: いくら
0: 是疑问词。意思是多少钱？
1: 本课要点：
0: 询问价钱时用多少钱？
5: いくらですか？
0: 这个说法，
1: 只要指着要问的东西再说いくらですか就行了。
0: 对，也可以用上次学过的指示代词这个、那个、那个。
5: これ、それ、あれ。
0: 例如，
5: これはいくらですか？
0: 这个多少钱？如果你说的是某样东西的名称，那么要把
5: これ、それ、あれ
0: 变成
5: この、その、あの
0: 放在那样东西的名称，也就是名词的前面。
1: 就像重点语句一样，这个吹风机多少钱？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0: 对，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一起说说看。
5: いくらですか？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1: 说说看。
0: 好，我们来听一段在店里询问价钱的绘画。
3: すみません、この炊飯器はいくらですか？
4: 8700円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3: すみません。
1: 请问，
3: この炊飯器はいくらですか？
1: 这个电饭煲多少钱？
5: 炊飯器
0: 是电饭煲。
4: 8700円です。
1: 8700日元。
5: 円
0: 是日元，是日本的货币单位。
1: 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5: いくらですか？この炊飯器はいくらですか？すみません。この炊飯器はいくらですか？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店里想问一下放在货架高处的耳机的价钱。耳机的位置离你和店员都比较远，这时候要在名词前面加上
5: あの。あの。
0: 耳机是
5: イヤホン。イヤホン。
0: 好，请您说说看。
2: すみません。あのイヤホンはいくらですか？
1: 进阶。
0: 今天的短句里提到了价钱，我们已经学过一到十的说法，十是
5: 十。
0: 今天来学习一下十以上的说法。先来看两位数的数字，像二十、三十这样。在十位数递增的话，就在数字二到九后面加上十。
5: 十。
1: 要是二十的话，就在二、二的后面加上十。十。所以就是二十。
0: 没错，十到九十连着说就是
5: 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
0: 接下来是三位数，一百是
5: 百。
0: 在百位数递增的说法呢，就是在二到九后面加上一百。
5: 百。
1: 二百就是二，加上百，也就是200，对吧？
0: 对。不过以下这些数字的发音有变化：三百、
5: 三百、
0: 六百、
5: 六百、
0: 八百。
5: 八百。
0: 我们再来看千位数，一千是
5: 千，
0: 有些数字的发音有变化，三千是
5: 三千，
0: 八千是
5: 八千。
0: 数字的说法是先说位数较大的数字，然后按照位数由大向小依次往下说，例如一千二百三十四就是
5: 1234。
1: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
2: 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ね。
3: すごいでしょ。これはサラサラヘア。これはツヤが出るタイプ。
2: へえ、いくらですか？
3: セールって書いてある。聞いてみよう。
2: すみません。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4: 9900円です。
2: え、高すぎます。
3: 春さんの知恵袋。
1: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的货币。
0: 日本的纸币有四种：1000日元、2000日元、5000日元、10000日元。
1: 在日本好像很少看见皱巴巴脏兮兮的纸币啊。
0: 没错，因为啊，日本银行会对破损的纸币及时进行回收处理，换成干净的纸币。使用频率较高的1000日元、5000日元的纸币啊，一两年左右就会做回收处理。
1: 原来是这样啊。
0: 嗯，
1: 日本人很喜欢用干净的纸币。
0: 是的，如果有人结婚要赠送礼金的话，那就得把崭新的钱币装在专用的信封里交给对方，这是一种社交礼仪。
1: 哦，是这样。
0: 另外呢，硬币有六种，分别是1日元、5日元、10日元、50日元、100日元、500日元。不过请您注意，在自动售货机买东西的时候不能用1日元和5日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一次，星星要去浅草。
0: 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8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关于美国和伊朗旨在终结战火的谈判，伊朗外交部

0: 月7日表示，伊朗正在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内容进行确认，表示将在讨论结束后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应美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7日国营通信社报道的采访中透露，最近与巴基斯坦会谈的重点是与美国旨在终结战火的谈判。在此之上，巴加埃就美方提出的方案表示，我们正在确认内容，评估结束后将通知巴基斯坦，我们将根据交涉的结果决定下一步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7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与巴基斯坦外长达尔通电话，确认有必要扩大该地区的建设性合作关系，以防止紧张局势升级，但他并未透露是否就美方提出的方案进行了讨论。
1: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5月7日在比利时出席了由部长级官员与会的日本欧盟高级别经济对话。欧盟负责产业战略等事务的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塞茹尔内等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结束后发表了联合声明，考虑到因伊朗局势紧张而实际上处于封锁状态的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双方重申了确保安全且畅通无阻的贸易流动十分重要，并确认了双方将在确保航行安全、保护海上重要航线及基础设施方面继续开展合作。声明还就工业领域表示，双方一致同意在关键矿产、蓄电池和防卫等方面将合作具体落到实处。考虑到中国就稀土等关键矿产实施出口管制措施，声明称重要的是出口管理措施必须严格界定，不得采取歧视性措施，并且要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以免扰乱供应链，从而表示将考虑为日本和欧盟之间旨在保障稳定供应的联合项目提供政府支持。
0: 关于一艘航行中的邮轮疑似出现汉坦病毒聚集性感染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虽然未来确诊病例可能会增加，但对公众健康造成的风险仍然较低。汉坦病毒的主要携带者为老鼠等。世卫组织5月7日宣布，新增2例汉坦病毒病例，总数达到5例。包含疑似病例在内，共有8人感染，其中3人死亡。就此，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指出，此次确认到的是汉坦病毒的一种安第斯病毒，其潜伏期最长可达6周，未来可能出现更多病例。谭德赛还表示，虽然情况很严重，但世界卫生组织分析认为，对公众健康造成的风险仍然较低。有报告称，安第斯病毒在南美洲出现过人际传播的情况，但世卫组织负责传染病对策的范克尔霍夫表示，此次发生聚集性感染的是邮轮这一有限的空间，不同于新冠疫情爆发时的情况。
1: 日本和韩国政府5月7日下午在首尔举行了首次外交防务2+2副部长级磋商会议，双方一致认为切实加强日韩两国以及日韩美三国的战略合作至关重要。日方出席会议的有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健裕、防卫审议官加野信司，韩方出席会议的有外交部第一次官朴润柱、国防部次官李斗希。会议就应对涉朝问题、印度太平洋形势和中东局势等交换了意见。双方一致认为，包括日韩两国以及日韩美三国的安全保障合作在内，切实强化战略合作至关重要。双方还确认，为继续开展并强化具体合作，将进一步保持密切沟通，并同意定期举行副部长级磋商。副部长级磋商的框架是今年一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首脑会谈后建立的。日本政府希望通过

0: 过持续举行磋商，维护并强化良好的日韩关系，与此同时进一步深化日韩美三方的合作。
1: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7日会见了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表达了对两国维护稳定经贸关系所抱有的期待，同时强调台湾问题是中方不可逾越的红线。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李强7日在北京会见了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代表，其中包括共和党参议员戴恩斯。据认为，戴恩斯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系密切。李强表示，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另一方面，关于台湾问题，李强也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鉴于特朗普计划于14日访问中国，李强的这一表态既表明中国重视维护两国关系的态度，同时也对美国介入台湾事务进行了牵制。4月30日，美中负责外交和贸易的部长级官员相继举行了一系列电话会谈等。两国近期外交活动频繁，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鉴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相继出现对北朝鲜进行核开发的谴责之声，北朝鲜常驻联合国代表发表谈话，彰显了朝方将继续推进核开发的立场。谈话称，我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受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约束。据称，香港的汽油价格为全球最高，受伊朗局势影响，零售价格进一步攀升。在此背景下，从中国内地走私并贩卖汽油的违法行为日益猖獗，香港当局正在加紧打击。在中国五一长假期间，共有超过100万人从内地前往香港旅游。然而，旅游景点不断出现乱扔垃圾等不文明行为，当地民众呼吁相关方面强化应对措施。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40、50、60、70、80、90。
1: 接下来是三位数，100是
0: 100。
1: 在百位数递增的说法呢，就是在2到9后面加上100。
2: 200就是2加上100，也就是200，对吧？
1: 对。不过以下这些数字的发音有变化。300、300、600、800、800。我们再来看千位数，1000是
0: 1000。
1: 有些数字的发音有变化，3000是
0: 3000，
1: 8000是
0: 8000。
1: 数字的说法是先说位数较大的数字，然后按照位数由大向小依次往下说。例如1234就是
0: 1234。
2: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
3: すごいでしょ。これはサラサラヘア、これはツヤが出るタイプ。へえ、いくらですか？セールって書いてある。聞いてみよう。すみません、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4: 9900円です。
3: え、高すぎます。
2: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的货币。
1: 日本的纸币有四种：1000日元、2000日元、5000日元、10000日元。
2: 在日本好像很少看见皱巴巴、脏兮兮的纸币呀。
1: 没错，因为啊，日本银行会对破损的纸币及时进行回收处理，换成干净的纸币。使用频率较高的1000日元、5000日元的纸币啊，一两年左右就会做回收处理。
2: 原来是这样啊。
1: 嗯，
2: 日本人很喜欢用干净的纸币。
1: 是的，如果有人结婚要赠送礼金的话，那就得把崭新的钱币装在专用的信封里交给对方，这是一种社交礼仪。
2: 哦，是这样。
1: 另外呢，硬币有六种，分别是1日元、5日元、10日元、50日元、100日元、500日元。不过请您注意，在自动售货机买东西的时候不能用1日元和5日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2: 下一次星星要去浅草。
1: 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2: 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8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关于美国和伊朗旨在终结战火的谈判，伊朗外交部

0: 月7日表示，伊朗正在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内容进行确认，表示将在讨论结束后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应美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7日国营通信社报道的采访中透露，最近与巴基斯坦会谈的重点是与美国旨在终结战火的谈判。在此之上，巴加埃就美方提出的方案表示，我们正在确认内容，评估结束后将通知巴基斯坦，我们将根据交涉的结果决定下一步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7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与巴基斯坦外长达尔通电话，确认有必要扩大该地区的建设性合作关系，以防止紧张局势升级，但他并未透露是否就美方提出的方案进行了讨论。
1: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5月7日在比利时出席了由部长级官员与会的日本欧盟高级别经济对话。欧盟负责产业战略等事务的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塞茹尔内等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结束后发表了联合声明，考虑到因伊朗局势紧张而实际上处于封锁状态的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双方重申了确保安全且畅通无阻的贸易流动十分重要，并确认了双方将在确保航行安全、保护海上重要航线及基础设施方面继续开展合作。声明还就工业领域表示，双方一致同意在关键矿产、蓄电池和防卫等方面将合作具体落到实处。考虑到中国就稀土等关键矿产实施出口管制措施，声明称重要的是出口管理措施必须严格界定，不得采取歧视性措施，并且要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以免扰乱供应链，从而表示将考虑为日本和欧盟之间旨在保障稳定供应的联合项目提供政府支持。
0: 关于一艘航行中的邮轮疑似出现汉坦病毒聚集性感染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虽然未来确诊病例可能会增加，但对公众健康造成的风险仍然较低。汉坦病毒的主要携带者为老鼠等。世卫组织5月7日宣布，新增两例汉坦病毒病例，总数达到5例，包含疑似病例在内共有8人感染，其中3人死亡。就此，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指出，此次确认到的是汉坦病毒的一种安第斯病毒，其潜伏期最长可达6周，未来可能出现更多病例。谭德赛还表示，虽然情况很严重，但世界卫生组织分析认为，对公众健康造成的风险仍然较低。有报告称，安第斯病毒在南美洲出现过人际传播的情况，但世卫组织负责传染病对策的范克尔霍夫表示，此次发生聚集性感染的是邮轮这一有限的空间，不同于新冠疫情爆发时的情况。
1: 日本和韩国政府5月7日下午在首尔举行了首次外交防务2+2副部长级磋商会议，双方一致认为切实加强日韩两国以及日韩美三国的战略合作至关重要。日方出席会议的有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健裕、防卫审议官加野信司，韩方出席会议的有外交部第一次官朴润柱、国防部次官李斗希。会议就应对涉朝问题、印度太平洋形势和中东局势等交换了意见。双方一致认为，包括日韩两国以及日韩美三国的安全保障合作在内，切实强化战略合作至关重要。双方还确认，为继续开展并强化具体合作，将进一步保持密切沟通，并同意定期举行副部长级磋商。副部长级磋商的框架是今年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首脑会谈后建立的。日本政府希望通过

其中包括共和党参议员戴安斯，据认为戴安斯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系密切。李强表示，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另一方面，关于台湾问题，李强也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鉴于特朗普计划于14日访问中国，李强的这一表态既表明中国重视维护两国关系的态度，同时也对美国介入台湾事务进行了牵制。4月30日，美中负责外交和贸易的部长级官员相继举行了一系列电话会谈等。两国近期外交活动频繁，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鉴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相继出现对北朝鲜进行核开发的谴责之声，北朝鲜常驻联合国代表发表谈话，彰显了朝方将继续推进核开发的立场。谈话称，我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受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约束。据称，香港的汽油价格为全球最高，受伊朗局势影响，零售价格进一步攀升。在此背景下，从中国内地走私并贩卖汽油的违法行为日益猖獗，香港当局正在加紧打击。在中国五一长假期间，共有超过100万人从内地前往香港旅游。然而，旅游景点不断出现乱扔垃圾等不文明行为，当地民众呼吁相关方面强化应对措施。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请问，
1: 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0: 这个吹风机多少钱？
2: 店员回答说：
3: 9900円です。
0: 9900日元。
2: 星星吃惊地说：
1: 高すぎます。
0: 啊，太贵了。
2: 星星已经能自己来问吹风机的价钱了，只是这个价钱好像对他来说太贵了。
0: 是啊。
2: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个吹风机多少钱？
1: 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0: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么询问价钱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4: この
0: 是这个，
4: ドライヤ
0: ー是吹风机，后面的
4: は
0: 是表示主题的助词，
4: いくら
0: 是疑问词。意思是多少钱？
2: 本课要点：
0: 询问价钱时用多少钱？
4: いくらですか？
0: 这个说法，
2: 只要指着要问的东西再说いくらですか就行了。
0: 对，也可以用上次学过的指示代词这个、那个、那个。
4: これ、それ、あれ。
0: 例如，
4: これはいくらですか？
0: 这个多少钱？如果你说的是某样东西的名称，那么要把
4: これ、それ、あれ
0: 变成
4: この、その、あの，
0: 放在那样东西的名称，也就是名词的前面。
2: 就像重点语句一样，这个吹风机多少钱？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0: 对，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一起说说看。
4: いくらですか？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2: 说说看。
0: 好，我们来听一段在店里询问价钱的会话。
5: すみません、この炊飯器はいくらですか？
6: 8700円です。
0: 来确认一下会话的内容。
5: すみません。
2: 请问，
5: この炊飯器はいくらですか？
2: 这个电饭煲多少钱？
4: 炊飯器
0: 是电饭煲。
6: 8700円です。
2: 8700日元。
4: 円
0: 是日元，是日本的货币单位。
2: 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4: いくらですか？この炊飯器はいくらですか？すみません。この炊飯器はいくらですか？
2: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店里想问一下放在货架高处的耳机的价钱。耳机的位置离你和店员都比较远。这时候要在名词前面加上
4: あの、あの。
0: 耳机是
4: イヤホン、イヤホン。
0: 好，请您说说看。
7: すみません、あのイヤホンはいくらですか？
2: 进阶。
0: 今天的短句里提到了价钱，我们已经学过一到十的说法，十是
4: 十。
0: 今天来学习一下十以上的说法。先来看两位数的数字，像二十、三十这样。在十位数递增的话，就在数字二到九后面加上十。
4: 十。
2: 要是二十的话，就在二、二的后面加上十。十。所以就是二十。
0: 没错，十到九十连着说就是
4: 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90。
0: 接下来是三位数，一百是
4: 100。
0: 在百位数递增的说法呢，就是在二到九后面加上一百。
4: 100。
2: 二百就是に加上100，也就是200，对吧？
0: 对。不过以下这些数字的发音有变化。300。
4: 300。
0: 600。

0: 百、
1: 八百、
0: 八百。
1: 我们再来看千位数，一千是
0: 千。
1: 有些数字的发音有变化，三千是
0: 三千，
1: 八千是
0: 八千。
1: 数字的说法是，先说位数较大的数字，然后按照位数由大向小依次往下说。例如一千二百三十四就是
0: 千二百三十四。
2: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
3: 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ね。
4: すごいでしょ。これはサラサラヘア。これはツヤが出るタイプ。
3: へえ、いくらですか？
4: セールって書いてある。聞いてみよう。
3: すみません。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5: 9900円です。
3: え、高すぎます。
6: 春さんの知恵袋。
2: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的货币。
1: 日本的纸币有四种，一千日元、两千日元、五千日元、一万日元。
2: 在日本好像很少看见皱巴巴、脏兮兮的纸币呀。
1: 没错，因为啊，日本银行会对破损的纸币及时进行回收处理，换成干净的纸币。使用频率较高的一千日元、五千日元的纸币啊，一两年左右就会做回收处理。
2: 原来是这样啊。
1: 嗯，
2: 日本人很喜欢用干净的纸币。
1: 是的，如果有人结婚要赠送礼金的话，那就得把崭新的钱币装在专用的信封里交给对方，这是一种社交礼仪。
2: 哦，是这样。
1: 另外呢，硬币有六种，分别是一日元、五日元、十日元、五十日元、一百日元、五百日元。不过请您注意，在自动售货机买东西的时候，不能用一日元和五日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2: 下一次星星要去浅草。
1: 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2: 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8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关于美国和伊朗旨在终结战火的谈判，伊朗外交部5月7日表示，伊朗正在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内容进行确认，表示将在讨论结束后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应美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7日国营通信社报道的采访中透露，最近与巴基斯坦会谈的重点是与美国旨在终结战火的谈判。在此之上，巴加埃就美方提出的方案表示，我们正在确认内容，评估结束后将通知巴基斯坦。我们将根据交涉的结果决定下一步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7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与巴基斯坦外长达尔通电话，确认有必要扩大该地区的建设性合作关系，以防止紧张局势升级。但他并未透露是否就美方提出的方案进行了讨论。
1: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5月7日在比利时出席了由部长级官员与会的日本欧盟高级别经济对话。欧盟负责产业战略等事务的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塞茹尔内等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结束后发表了联合声明，考虑到因伊朗局势紧张而实际上处于封锁状态的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双方重申了确保安全且畅通无阻的贸易流动十分重要，并确认了双方将在确保航行安全、保护海上重要航线及基础设施方面继续开展合作。声明还就工业领域表示，双方一致同意在关键矿产、蓄电池和防卫等方面将合作具体落到实处。考虑到中国就稀土等关键矿产实施出口管制措施，声明称，重要的是出口管理措施必须严格界定，不得采取歧视性措施，并且要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以免扰乱供应链，从而表示将考虑为日本和欧盟之间旨在保障稳定供应的联合项目提供政府支持。
0: 关于一艘航行中的邮轮疑似出现汉坦病毒聚集性感染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虽然未来确诊病例可能会增加，但对公众健康造成的风险仍然较低。汉坦病毒的主要携带者为老鼠等。世卫组织5月7日宣布，新增两例汉坦病毒病例，总数达到5例。包含疑似病例在内，共有8人感染，其中3人死亡。就此，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指出，此次确认到的是汉坦病毒的一种安第斯病毒，其潜伏期最长可达6周，未来可能出现更多病例。谭德赛还表示，虽然情况很严重，但世界卫生组织分析认为，对公众健康造成的风险仍然较低。有报告称，安第斯病毒在南美洲出现过人际传播的情况，但世卫组织负责传染病对策的范克尔霍夫表示，此次发生聚集性感染的是邮轮这一有限的空间，不同于新冠疫情爆发时的情况。
1: 日本和韩国政府5月7日下午在首尔举行了首次外交防务2+2副部长级磋商会议。双方一致认为切实加强日韩两国以及日韩美三国的战略合作至关重要。日方出席会议的有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健裕、防卫审议官加野信司，韩方出席会议的有外交部第一次官朴润柱、国防部次官李斗希。会议就应对涉朝问题、印度太平洋形势和中东局势等交换了意见。双方一致认为，包括日韩两国以及日韩美三国的安全保障合作在内，切实强化战略合作至关重要。 双方还确认，为继续开展并强化具体合作，将进一步保持密切沟通，并同意定期举行副部长级磋商。副部长级磋商的框架是今年一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首脑会谈后建立的。日本政府希望通过持续举行磋商，维护并强化良好的日韩关系，与此同时进一步深化日韩美三方的合作。
0: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7日会见了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表达了对两国维护稳定经贸关系所抱有的期待，同时强调台湾问题是中方不可逾越的红线。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李强7日在北京会见了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代表。

其中包括共和党参议员戴安斯，据认为戴安斯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系密切。李强表示，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另一方面，关于台湾问题，李强也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鉴于特朗普计划于14日访问中国，李强的这一表态既表明中国重视维护两国关系的态度，同时也对美国介入台湾事务进行了牵制。4月30日，美中负责外交和贸易的部长级官员相继举行了一系列电话会谈等。两国近期外交活动频繁，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鉴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相继出现对北朝鲜进行核开发的谴责之声，北朝鲜常驻联合国代表发表谈话，彰显了朝方将继续推进核开发的立场。谈话称，我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受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约束。据称，香港的汽油价格为全球最高，受伊朗局势影响，零售价格进一步攀升。在此背景下，从中国内地走私并贩卖汽油的违法行为日益猖獗，香港当局正在加紧打击。在中国五一长假期间，共有超过100万人从内地前往香港旅游。然而，旅游景点不断出现乱扔垃圾等不文明行为，当地民众呼吁相关方面强化应对措施。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逸伦，今天学习第十课。
0: 今天学习询问价钱的说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货币。
1: 短剧的主人公越南留学生欣欣和朋友林香一起来到了家电量饭店，欣欣想买一只吹风机。
0: 好，我们来听听第十课的绘画。
2: 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ね。
3: すごいでしょ。これはサラサラヘア。これはツヤが出るタイプ。
2: へえ、いくらですか？
3: セールって書いてある。聞いてみよう。
2: すみません。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4: 9900円です。
2: え、高すぎま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店里摆着好多种吹风机，欣欣不由得瞪大了眼睛。
2: 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ね。
0: 有好多啊。
1: 林香说。
3: すごいでしょ？
0: 多吧。
1: 接着他又给欣欣介绍了各种吹风机。
3: これはサラサラヘア。
0: 这款是让头发顺滑的。
3: これはツヤが出るタイプ。
0: 这款是给头发带来光泽的。
1: 欣欣问。
2: へえ、いくらですか？
0: 真的，多少钱？
1: 林香看了一下价签，上面用红字只写着减价。
3: セールって書いてある。
0: 这上面写着减价。
3: 聞いてみよう。
0: 问问吧。
1: 欣欣招呼店员说。
2: すみません。
0: 请问，
2: 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0: 这个吹风机多少钱？
1: 店员回答说，
4: 9900円です。
0: 9900日元。
1: 欣欣吃惊地说，
2: え、高すぎます。
0: 啊，太贵了。
1: 欣欣已经能自己来问吹风机的价钱了，只是这个价钱好像对他来说太贵了。
0: 是啊。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个吹风机多少钱？
2: 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0: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么询问价钱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この
0: 是这个，
5: ドライヤ
0: ー是吹风机，后面的
5: は
0: 是表示主题的助词，
5: いくら
0: 是疑问词。意思是多少钱？
1: 本课要点：
0: 询问价钱时用多少钱？
5: いくらですか？
0: 这个说法，
1: 只要指着要问的东西再说いくらですか就行了。
0: 对，也可以用上次学过的指示代词这个、那个、那个。
5: これ、それ、あれ。
0: 例如，
5: これはいくらですか？
0: 这个多少钱？如果你说的是某样东西的名称，那么要把
5: これ、それ、あれ
0: 变成
5: この、その、あの
0: 放在那样东西的名称，也就是名词的前面。
1: 就像重点语句一样，这个吹风机多少钱？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0: 对，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一起说说看。
5: いくらですか？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1: 说说看。
0: 好，我们来听一段在店里询问价钱的绘画。
3: すみません、この炊飯器はいくらですか？
4: 8700円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3: すみません。
1: 请问，
3: この炊飯器はいくらですか？
1: 这个电饭煲多少钱？
5: 炊飯器
0: 是电饭煲。
4: 8700円です。
1: 8700日元。
5: 円
0: 是日元，是日本的货币单位。
1: 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5: いくらですか？この炊飯器はいくらですか？すみません。この炊飯器はいくらですか？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店里想问一下放在货架高处的耳机的价钱。耳机的位置离你和店员都比较远，这时候要在名词前面加上
6: あの。あの。
0: 耳机是
6: イヤホン。イヤホン。
0: 好，请您说说看。
2: すみません。あのイヤホンはいくらですか？
1: 进阶。
0: 今天的短句里提到了价钱，我们已经学过一到十的说法，十是
6: 十。
0: 今天来学习一下十以上的说法。先来看两位数的数字，像二十、三十这样，在十位数递增的话，就在数字二到九后面加上十。
6: 十。
1: 要是二十的话，就在二、二的后面加上十。十，所以就是二十。
0: 没错，十到九十连着说就是
6: 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
0: 接下来是三位数，一百是
6: 百。
0: 在百位数递增的说法呢，就是在二到九后面加上一百。
6: 百。
1: 二百就是二加上百，也就是二百，对吧？
0: 对。不过以下这些数字的发音有变化。三百。
6: 三百。
0: 六百。
6: 六百。
0: 八百。
6: 八百。
0: 我们再来看千位数。一千是
6: 千。
0: 有些数字的发音有变化，三千是
6: 三千，
0: 八千是
6: 八千。
0: 数字的说法是先说位数较大的数字，然后按照位数由大向小依次往下说。例如一千二百三十四就是
6: 千二百三十四。
1: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
3: すごいでしょ。これはサラサラヘア、これはツヤが出るタイプ。
2: へー、いくらですか？
3: セールって書いてある。聞いてみよう。
2: すみません、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4: 9900円です。
2: え、高すぎます。
1: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的货币。
0: 日本的纸币有四种，一千日元、两千日元、五千日元、一万日元。
1: 在日本好像很少看见皱巴巴、脏兮兮的纸币啊。
0: 没错，因为啊，日本银行会对破损的纸币及时进行回收处理，换成干净的纸币。使用频率较高的一千日元、五千日元的纸币啊，一两年左右就会做回收处理。
1: 原来是这样啊。
0: 嗯，
1: 日本人很喜欢用干净的纸币。
0: 是的，如果有人结婚要赠送礼金的话，那就得把崭新的钱币装在专用的信封里交给对方，这是一种社交礼仪。
1: 哦，是这样。
0: 另外呢，硬币有六种，分别是一日元、五日元、十日元、五十日元、一百日元、五百日元。不过请您注意，在自动售货机买东西的时候不能用一日元和五日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一次星星要去浅草。
0: 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8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关于美国和伊朗旨在终结战火的谈判，伊朗外交部5月7日表示，伊朗正在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内容进行确认。表示将在讨论结束后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应美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7日国营通信社报道的采访中透露，最近与巴基斯坦会谈的重点是与美国旨在终结战火的谈判。在此之上，巴加埃就美方提出的方案表示，我们正在确认内容，评估结束后将通知巴基斯坦。我们将根据交涉的结果决定下一步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7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与巴基斯坦外长达尔通电话，确认有必要扩大该地区的建设性合作关系，以防止紧张局势升级。但他并未透露是否就美方提出的方案进行了讨论。
1: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5月7日在比利时出席了由部长级官员与会的日本欧盟高级别经济对话。欧盟负责产业战略等事务的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塞茹尔内等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结束后发表了联合声明。考虑到因伊朗局势紧张而实际上处于封锁状态的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双方重申了确保安全且畅通无阻的贸易流动十分重要，并确认了双方将在确保航行安全、保护海上重要航线及基础设施方面继续开展合作。声明还就工业领域表示，双方一致同意在关键矿产蓄电。

0: 电池和防卫等方面将合作具体落到实处。考虑到中国旧稀土等关键矿产实施出口管制措施，声明称，重要的是出口管理措施必须严格界定，不得采取歧视性措施，并且要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以免扰乱供应链，从而表示将考虑为日本和欧盟之间旨在保障稳定供应的联合项目提供政府支持。
1: 关于一艘航行中的邮轮疑似出现汉坦病毒聚集性感染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虽然未来确诊病例可能会增加，但对公众健康造成的风险仍然较低。汉坦病毒的主要携带者为老鼠等。世卫组织5月7日宣布，新增2例汉坦病毒病例，总数达到5例，包含疑似病例在内。共有8人感染，其中3人死亡。就此，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指出，此次确认到的是汉坦病毒的一种安第斯病毒，其潜伏期最长可达6周，未来可能出现更多病例。谭德赛还表示，虽然情况很严重，但世界卫生组织分析认为，对公众健康造成的风险仍然较低。有报告称，安第斯病毒在南美洲出现过人际传播的情况，但世卫组织负责传染病对策的范克尔霍夫表示，此次发生聚集性感染的是邮轮这一有限的空间，不同于新冠疫情爆发时的情况。
0: 日本和韩国政府5月7日下午在首尔举行了首次外交防务2+2副部长级磋商会议，双方一致认为切实加强日韩两国以及日韩美三国的战略合作至关重要。日方出席会议的有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健裕、防卫审议官加野信司。韩方出席会议的有外交部第一次官朴润柱、国防部次官李斗希。会议就应对涉朝问题、印度太平洋形势和中东局势等交换了意见。双方一致认为，包括日韩两国以及日韩美三国的安全保障合作在内，切实强化战略合作至关重要。双方还确认，为继续开展并强化具体合作，将进一步保持密切沟通，并同意定期举行副部长级磋商。副部长级磋商的框架是今年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首脑会谈后建立的。日本政府希望通过持续举行磋商，维护并强化良好的日韩关系。与此同时，进一步深化日韩美三方的合作。
1: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7日会见了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表达了对两国维护稳定经贸关系所抱有的期待，同时强调台湾问题是中方不可逾越的红线。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李强7日在北京会见了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代表，其中包括共和党参议员戴恩斯。据认为，戴恩斯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系密切。李强表示，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另一方面，关于台湾问题，李强也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鉴于特朗普计划于14日访问中国，李强的这一表态既表明中国重视维护两国关系的态度，同时也对美国介入台湾事务进行了牵制。4月30日，美中负责外交和贸易的部长级官员相继举行了一系列电话会谈等，两国近期外交活动频繁。

0: 的谴责之声。北朝鲜常驻联合国代表发表谈话，彰显了朝方将继续推进核开发的立场。谈话称，我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受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约束。据称，香港的汽油价格为全球最高，受伊朗局势影响，零售价格进一步攀升。在此背景下，从中国内地走私并贩卖汽油的违法行为日益猖獗，香港当局正在加紧打击。在中国五一长假期间，共有超过100万人从内地前往香港旅游。然而，旅游景点不断出现乱扔垃圾等不文明行为，当地民众呼吁相关方面强化应对措施。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对，也可以用上次学过的指示代词这个、那个、那个。
1: これ、それ、あれ。
0: 例如、
1: これはいくらですか？
0: 这个多少钱？如果你说的是某样东西的名称，那么要把
1: これ、それ、あれ
0: 变成
1: この、その、あの
0: 放在那样东西的名称，也就是名词的前面。
2: 就像重点语句一样，这个吹风机多少钱？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0: 对，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一起说说看。
1: いくらですか？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2: 说说看。
0: 好，我们来听一段在店里询问价钱的会话。
3: すみません、この炊飯器はいくらですか？
4: 8700円です。
0: 来确认一下会话的内容。
3: すみません。
2: 请问。
3: この炊飯器はいくらですか？
2: 这个电饭煲多少钱？
1: 炊飯器
0: 是电饭煲。
4: 8700円です。
2: 8700日元。
1: 円
0: 是日元，是日本的货币单位。
2: 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1: いくらですか？この炊飯器はいくらですか？すみません。この炊飯器はいくらですか？
2: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店里想问一下放在货架高处的耳机的价钱。耳机的位置离你和店员都比较远。这时候要在名词前面加上
1: あの、あの。
0: 耳机是
1: イヤホン、イヤホン。
0: 好，请您说说看。
5: すみません、あのイヤホンはいくらですか？
2: 进阶。
0: 今天的短句里提到了价钱，我们已经学过一到十的说法，十是
1: 十。
0: 今天来学习一下十以上的说法。先来看两位数的数字，像二十、三十这样，在十位数递增的话，就在数字二到九后面加上十。
1: 十。
2: 要是二十的话，就在二、二的后面加上十。十，所以就是二十。
0: 没错，十到九十连着说就是
1: 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
0: 接下来是三位数，一百是
1: 百。
0: 在百位数递增的说法呢，就是在二到九后面加上一百。
1: 百。
2: 二百就是二，加上百，也就是200，对吧？
0: 对。不过以下这些数字的发音有变化。三百。
1: 三百。
0: 六百。
1: 六百。
0: 八百。
1: 八百。
0: 我们再来看千位数。一千是
1: 千。
0: 有些数字的发音有变化，三千是
1: 三千，
0: 八千是
1: 八千。
0: 数字的说法是先说位数较大的数字，然后按照位数由大向小依次往下说。例如一千二百三十四就是
1: 千二百三十四。
2: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
6: すごいでしょ。これはサラサラヘア、これはツヤが出るタイプ。
7: へー、いくらですか？
6: セールって書いてある。聞いてみよう。
7: すみません、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4: 9900円です。
7: え、高すぎます。
8: 春さんの知恵袋。
2: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 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的货币。
0: 日本的纸币有四种，1000日元、2000日元、5000日元、10000日元。
2: 在日本好像很少看见皱巴巴脏兮兮的纸币啊。
0: 没错，因为日本银行会对破损的纸币及时进行回收处理，换成干净的纸币。使用频率较高的1000日元、5000日元的纸币啊，一两年左右就会做回收处理。
2: 原来是这样啊。
0: 嗯，
2: 日本人很喜欢用干净的纸币。
0: 是的，如果有人结婚要赠送礼金的话，那就得把崭新的钱币装在专用的信封里交给对方，这是一种社交礼仪。
2: 哦，是这样。
0: 另外呢，硬币有六种，分别是1日元、5日元、10日元、50日元、100日元、500日元。不过请您注意，在自动售货机买东西的时候，不能用1日元和5日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2: 下一次星星要去浅草。
0: 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2: 朋友们，再见。